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

0: 家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祝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992-555。
3: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5: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4: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5: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1: 惠民庄新家就选美易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0: 10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3: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2: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3: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2: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新疆音乐广播。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

0: 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
5: 新疆音乐广播。
6: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乡的声音钻焕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3: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5: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5: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4: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Por los momentos difíciles, ya entendí que la

0: 会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4: 就在1039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选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博，也今天欢迎各位收听美亚家装的福地特别节目。盛夏换新啊，美好是恰逢其时，在这样的一个热情似火万物蓬勃的夏日世界，我们欢聚在云端，共同迎来的就是我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的专场直播。夏日安家正当

0: 时，美雅呢始终是坚守品质家装，深耕民生服务，致力于让每一位业主都能省心、放心、安心装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带着满满的诚意和重磅福利来袭了，实实在在的惠民补贴、高性价比的家装方案、一站式的贴心服务，就是为了帮大家在清凉换新自己的爱家，用实惠装点幸福的居所。接下来超多的家装干货、专属的优惠福利、惊喜好礼轮番上线，我们也希望每位朋友都可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轻松去圆梦我们的理想新家。今天呢，咱们就直击装修的问题啊，也特别请到了咱们乌鲁木齐家装行业的老牌标杆品牌美雅家装，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是我们的老朋友美雅家装的总监杜总监，带着专属的重磅福利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再一次欢迎杜总，欢迎
1: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很高兴啊，又能来咱们1039音乐广播直播间，大家聊聊关于装修的这块事儿，带来了我们美雅家装啊，惠美补贴的补贴节，重磅的新品福利，美雅家装在咱们1039今天的节目中，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报名此次活动啊，都可以拨打咱们美雅的热线啊，511-422-511-42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团队给咱提供咱们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给咱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装修报价，还有三套的效果图啊。同时呢，关注乌市装修阿杜，到店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也就是关注到我们杜总自己的新媒体的账号，对不
1: 对？
0: 然后您只要关注上，就可以领取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我觉得这个福利真的非常的实在哈，免费的量房，免费的报价，还送三套专属的效果图，绝对就是相当于没花一分钱，那就是把咱们新家的这个样子就能直接的摸得明明白白，再也不用对着这个户型图啊，咱们自己瞎琢磨了。而且到店呢，还有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这波诚意是直接拉满。杜总，我其实真的是想要替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问一句，我们美雅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它的这个核心的优惠到底体现在哪儿？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大家去省去不少的装修开支呢？
1: 首先呢，美雅家装在乌鲁木齐这里已经做了17年了，拥有10000多平的超大整装体验馆，服务了乌鲁木齐超过30000多家的业主，无论是咱们从装修经验还是咱们口碑，都是经过时间的验证的。此次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啊，我们美雅也是下足了功夫，就是让咱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们用实惠的价格享受顶尖的装修品质。咱美雅作为咱们新疆的装企头部企业，此次为了回馈17年对咱们美雅的关注认可，咱们美雅也是由中国建设银行、农业银行，还有中国建筑协会、家庭协会协办，咱们美雅独家承办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总部啊，这次也是从去年年底开始梳理筛挖咱们全品类的供应链，实地的去国内的一线大牌厂家考察，最终也是签署了咱们更深层的合作协议，推出了全新的整装套餐，产品升级加质呢，加量不加价。在节目当中啊，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雅家装的全身展厅，此次报名活动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美雅家装热线511-422-511-422进行咨询和报名。只要你报名成功啊，就会有从事家装设计行业啊10年以上的金牌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的也可以出到咱们家的报价和咱们三套效果图。关注乌市阿杜装修，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其次呢，这次咱们美雅家装惠民补贴节在节目中啊，也征集咱们的零利润样板间，就是节目中前8位报名参与的业主哈，都能领到咱们所有的补贴和福利。目前呢，想以成本价打造一批城市家装的标杆，让更多的业主实实在在的受益。首先从材料这块啊，零溢价，咱们美雅家装合作了一线的知名主材，像瓷砖、地板、卫浴这些核心材料，直接以厂家直供价，到咱们业主的样板间，比市场的零售价低呢30%-40%。其次呢，就是人工零利润，我们这次金牌的施工团队全程服务，人工呢，我们只收基础的成本价，不额外增加利润点。更重要的是零增项、零套路，所有的报价呢，全部实实在在写到咱们合同里。前期呢，给咱们设计师对接，对不对？所有的细节敲定后，后期呢，没有任何加钱的理由了，让大家预算透明，装修也是透明装修。
0: 是的，我觉得这才是超底价装修啊！
1: 对呢，
0: 材料直供，人工成本价，而且还有

0: 零增项，就没有增项，是直接戳住了很多朋友的这个痛点。那想要报名的听众呢，都可以随时拨打美亚的家装服务热线511-422-511-422进行我们的咨询和报名。很多朋友就会要问了，说这一次的家装惠民补贴节有什么参与的条件吗？因为只有8个名额，比如说像房子的面积、户型的要求，有没有这些条件的限制呢？杜总，
1: 马老师为这个问题啊特别及时。是这样的啊，这次征集样板间啊，不限咱们户型，也不限咱们面积。不管说是咱们刚拿到房的毛坯房，还是想改晒坏房的，还是咱们旧房想翻新的老房，只要你对家装啊有一定的品质要求，施工过程中呢和完工后，能允许我们美亚家装以咱们短视频的形式啊进行短暂的宣传，都能报名。但名啊确实有限，也是针对咱们1039今天节目中啊只开放8个名额，就是为了保证每一套样板间能投入的优秀的设计团队、好的施工资源，达到出可参观可复制的品质标杆。咱美亚的家装惠民补贴节啊，这次也是只要你这次报名抢订咱们的活动，拨打咱们的511-422-511-422，就会有从业10年以上的家装设计师啊给咱做一个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咱们家里的专属的报价和3套效果图。同时呢，你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啊，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被一床。
0: 是的，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在今天的我们的节目中真的只有8个名额。最环保的一线大牌的材料，最优秀的设计师团队，最好的施工资源，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啊！所以呢，真的是先抢定名额，再去定装修。那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那杜总，您看，美亚家装这次家装惠民补贴节，既然是惠民，那既然我们说到这样的一个补贴，都有哪些的特殊优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
1: 好的，好的。你看，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本次家装惠民补贴节，首先是从价格上，100平方我们原价是99800，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啊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除了刚才说的材料、设计还有施工都是选用咱们最好的团队，还能享受咱们美亚本次联合多家单位和厂家推出的5大特权、3重补贴、2大保障，一站式配齐整家，还能享受价值啊50000元整装的福利。除此之外呢，我也会只管咱们样板间，不但能享受到我刚才提的所有优惠，而且从咱们设计到施工再到验收啊，完工交付我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会安排咱们美亚首席设计师对你的家的方案进行全方面的设计，方案设计到你满意为止。我们再开始施工，安排工长呢也是安排我们的金盆工长以及咱们的金盆监理来施工和验收。如果工艺不达标啊，我会亲自拿起咱们的质量锤砸掉重装，而且中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啊和返工费用都是由咱们美亚来承担。此次样板间呢，我们也是在社交媒体上供咱们业主参考的，同时同小区咱们业主都可以参观，所以说从设计到咱们施工上肯定也是下足了功夫。咱们美亚家装啊抢购热线511-422-511-422。
0: 是的，100平米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还能享受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的5大特权、3重补贴和2大保障哈。那我想现在应该有很多的朋友到底都和我一样就很好奇呀，这些福利到底是什么？杜总真的别卖关子，给我们也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下面呢，让我给大家揭晓一下咱们美亚家装啊家装惠民补贴节的3大补贴内容。首先呢，是我们国补这一块现金直补的福利。以往像咱国补都需要咱们业主提供各种资料，还有繁琐的流程。本次咱们美亚国补哈，不需要那么麻烦的流程，直接以现金的形式补贴到每家每户。第二呢，就是咱们美亚合作的定制厂家补贴，像 EF 级的高端定制衣柜，现在仅需1/2的价格。这里我也给大家普及一下 ，EF 级目前是市面上环保等级啊很高的板材，像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小孩的家庭非常合适。像这种环保级别的咱定制产品啊，在市面上零售价基本上在900左右到1000这个样子。此次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呢，活动也是为大家做到了半价就能享受
0: 哇。
1: 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合作了像家具的补贴，价值25800的全房广东品牌的家具，从沙发、茶几到

0: 电视柜，
1: 嗯，
0: 到餐桌餐椅，再到咱们的卧室的床床头柜等等，都是根据你的户型定制的，
1: 嗯，
0: 几十种颜色款式风格都是可选的，总有一款呀适合您的家。这些呢通通都是一折起购，没听错，就是一折起购。
1: 嗯，
0: 我们知道你像软装类最贵的就是咱们家里的家具了，有去过你像市场上了解的朋友们啊，现在你像地产的一套家具都要一万大几甚至两万块了，更别说咱们广东的家具了。现在我们全部都以一折的价格啊，让大家享受来自咱们广东的大牌家具。
1: 嗯，
0: 第三大补贴就是咱们美亚家装企业补贴，
1: 嗯，
0: 全房的万元家电签约寄送，后期呢不会为大家要一分钱，
1: 嗯，
0: 连配送费安装费都不用花一分钱。而且咱们美亚送的都是品牌的家电，像海尔、创维、小天鹅、康佳，这些都是咱们大家能耳熟能详的啊大牌家具，像在京东上、淘宝这些平台上都能搜到，而且啊，
1: 嗯，
0: 还是有官方售后的。
1: 嗯，那其实你看，国补惠民补贴、厂家联合让利，再加上我们美亚家装的企业补贴，这三大补贴绝对给大家省的就是真金白银。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可以领取一套您家的专属装修报价和三套效果图，还有价值298元的礼品，名额呢仅限今天打进热线的前8户的业主。那么杜总，我们的五大特权又有哪些呢？
0: 此次咱们美亚家装啊，除了现金补贴以外，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材料和工艺的五大特权。
1: 嗯，
0: 首先第一个特权哈，就是价格上，100平方米呢，原价我们是99,800。
1: 嗯，
0: 今天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100平仅需79,800。啊，加上我之前说的三大补贴，直接就可以拎包入住，就是这个价格。
1: 嗯，
0: 后期呢绝对没有被动增项。特权二就是咱们美亚联合128家国内的一线大牌啊，
1: 嗯，
0: 共同让利，
1: 嗯，
0: 免费升级18大主材，像蒙娜丽莎瓷砖，
1: 嗯，
0: 还有建盆卫浴、欧派的木门、德国德艾威的乳胶漆等等，这些耳听能详的品牌都包含在内，包设计、包施工、包配送、包安装、包售后。
1: 嗯，
0: 完事特权三呢，就是咱美亚独家推出的啊10大前沿工艺免费升级。
1: 嗯，
0: 包括像我们的下水都是用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处理。
1: 嗯，
0: 大部分业主去过装修公司看啊，像装修公司大多哈，啊，都是一层隔音棉，等住了以后才发现隔音效果根本不是能达到咱们预期的，也是经过我们去内地考察学习中啊，升级了现在的阻尼片加隔音棉的双重静音。
1: 嗯，
0: 还有就是很多装修公司，你像厨房这一块不做防水的，后期有隐患，但是我们美亚这次给大家做了是厨房是免费升级咱们的防水工艺，后期不用担心厨房漏水的隐患，这些工艺啊本次活动中都免费给大家做了升级，不用多花一分钱。
1: 嗯，
0: 而第四个特权就是赠送我们全房的水电及开关面板，能满足我们日常所有的需求。水电这次啊，本次活动也是给大家做了个免费。第五个特权就是咱们今天啊，在咱们1039报名的前8户业主，从你第一通电话打进来到我们美亚煤电啊，
1: 嗯，
0: 再到设计、施工、验收、售后等等，都有我本人来兜底。
1: 嗯，
0: 出现任何装修问题，你可以直接来找我，我给你解决。所有的设计师、工长、工人都由我啊亲自委派，所有的优惠啊，
1: 嗯，
0: 都由我本人来给到满意为止。
1: 嗯，
0: 后期呢只需要施工过程中和完工后让我以短视频进行短暂的宣传就可以了。
1: 嗯，
0: 目前打造哈一批标杆样板间，
1: 嗯，
0: 啊，来供咱们其他业主参观，
1: 嗯，
0: 参考。当然呢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啊，
1: 是的，
0: 名额呢仅限咱们前8名报名的业主。
1: 嗯，
0: 咱们美亚抢订热线是511-422-511-422，报名成功呢就会有我们专业的设计师给咱提供一个免费的量房验房服务，免费提供咱们自己家专属的报价和三套效果图。
1: 是，
0: 而且呢同时关注抖音乌氏装修阿杜，你到店了解还能送价值298的水晶材质被一床。
1: 哎，太好了，100平米仅需要79,800，而且还能享受五大特权三重补贴，装修立省50,000多，能够享受我们的主材升级、全房的家具、全房的家电这样的一个福利，真的是错过我就要拍大腿。今天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是不是正在有装修计划，还是你对你这个家对不同的装修品牌都对比过很多次，都不要错过美亚家装这次家装

惠民补贴节的机会，所以此时此刻赶紧拨打热线511-422-511-422，因为今天呢我们的1039的直播间只有8个名额给到大家，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那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休息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听一首歌，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最后的两重保障是什么。

0: 继续回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觉得刚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我们的杜总跟我们说到了不同的权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点的信息，就是跟我们来讲一讲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惠民补贴节这两重保障是什么。杜总，
1: 好的，本次咱们美亚家装惠民补贴节啊，欢迎咱们各媒体对此次活动啊全程监督和报道啊，今天所有的优惠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保证您到店了解以后啊，和我今天所说的优惠还有特权都能落到实处。第二重保障就是保障咱们美亚的两大保险来背书，尽管你用不上这份保障啊，我们也是实实在在的给到您。如果装修过程中无论是自然的原因还是因为装修公司倒闭跑路，或者装修过程中啊发生了咱们财产的损失、人员的伤亡，对不对，都不需要你费心啊，由咱们两大保险啊共同来承担。所有的保单啊你都是可以在官方的网站上查到啊，都是有备案的，所以你放心的选择，所有的后顾之忧都不用你承担一分钱。
0: 哇，杜总真的太豪气了。这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家装惠民补贴节除了是给我们的业主送福利，是不是还想借着这个契机也让大家来看到我们美亚的一个全新升级呀？能不能跟我们具体说说，像我们升级后的这个展厅和服务体系会给我们的业主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体验呢？毕竟像选材料看工艺都想眼见为实嘛，那咱们新展厅的规模和展示内容有什么亮点，是不是能让我们的业主一站式的去选购所有的所需的装修材料。
1: 是的，家装的惠民补贴节的活动同时也是咱们美亚升级了展厅和服务体系后的全新的亮相，想以最大的程度向咱们客户展示咱们美亚家装各种的全新的工艺和材料。2000平的工艺展示区，147道的家装的工序，无论是从防水水电路的改造，还有咱们下水的静音处理，还是咱们墙顶面的处理，你只要来到咱们美亚家装的展厅啊都是可以看到的。再有就是我们5000平的材料展示厅，涵盖了国内128家一线大牌的产品，10000多种的材料，还有咱们的款式，从瓷砖到木地板，从定制衣柜还有咱们橱柜到洁具卫浴，从家具家电到我们的窗帘灯具，小到一个地漏、一个电线、一个水管，都能在咱们美亚展厅看到，并且呢，提供咱们业主选择，让业主不用再东配西跑，逛一家店装满一个家。还有就是咱们美亚家装的优秀施工团队、设计团队，年前呢也是去内地半个月学习和参观，全新升级了2026年的啊最流行的8大风格样板间，包含了咱们宋式美学、中古风啊、意式的极简轻奢啊、还有咱们原木风等等，让我们业主可以身临其境的感受到咱们家里装出来的样子。
0: 是的，
1: 不需要再拿着那个 iPad 了或者手机了看效果图，这样的样板间都是可以1:1还原到您家了。现在呢本身就是装修旺季，很多业主都赶着时候就是动工啊，咱们美亚也是希望通过咱们家装惠民补贴节那福利，让大家花最少的钱装出满意的家，也让更多人知道靠谱的装修其实并不贵。无论是你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美亚的全新展厅，此次报名成功都可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511-422-511-422进行报名咨询。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属的人员给你提供免费量房验房服务，还可以免费提供你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图。而且关注乌氏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晶蚕丝卫浴床。
0: 是的，我觉得美亚家装作为本土的家装老品牌啊，拥有1000平超大的整装体验馆、8大当下流行风格的样板间，这些呢都可以让您身临其境的感受到。那么杜总监刚刚提到的100平米的房子拎包入住仅需要79800块钱，这个价格里还包含了什么呢？不会说只有这个基础的施工吧？
1: 哦，这个绝不是，绝不是啊！嗯、首先，咱们79800啊，
0: 嗯，
1: 这一证呢是全包价，从咱们设计到咱们入住，所有的环节都包含了。首先，免费设计，还有我会给咱们设计师根据咱们业主的要求、
0: 嗯、
1: 啊，还有咱们户型的特点，
0: 嗯
1: 啊，出三套不同风格的设计方案，直到咱们业主啊满意为止。然后就是主材，像瓷砖、木地板、墙顶面的腻子乳胶漆了、橱柜、卫浴、木门这些哈、
0: 嗯，
1: 都是像咱们蒙娜丽莎键盘卫浴、
0: 嗯、
1: 啊，欧派的木门、奥普的吊顶、欧派、索菲亚、兔宝宝这些一线大牌。
0: 哎，
1: 啊，
0: 嗯，
1: 型号呢和品质、啊、都会写进合同里，辅材呢也不含糊，像沙子、水泥、电线、水管都是国标产品。
0: 嗯，
1: 比如咱这边电线都是特变电工。
0: 嗯，
1: 像隐蔽工程，我们选的是也是咱们十大管业之首的伟星管。
0: 嗯、
1: 伟星呢就是双重质保，50年。从产品的质量到咱们加咱们的焊接工艺啊，双重质保。
0: 嗯，
1: 还有就是施工工人呢，水电改造、墙面找平、瓷砖铺贴、木工的吊顶了，还有咱们油漆工的施工这些，再到最后的家具家电，所有的工种费用都包含在内。没有任何增强，简单说啊，业主就是签完合同，你只需要等着验收入住就可以了，中间不用再花一分钱。
0: 哇，我觉得听起来就很诱人，100平米的房子仅需要79800块钱，而且用的材料还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品牌，还能参加我们的千人免单。如果现在收听节目的您也刚好有这个装修需求，那就拿起我们的电话，赶紧拨打美雅的报名热线511-42511-42，只要您报名成功，就可以领取价值298块钱的水星蚕丝被一床，免费为您提供设计效果，那当然还有免费量房、免费的验房服务。杜总，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家装惠民补贴节的这个活动如此的优惠，后期会不会存在一些增项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美亚家装在增项的这个问题上有没有什么好的举措呢？
1: 好的，首先你看咱美亚家装啊是百人的设计团队，都有着10年以上的从业经验，从量房开始，我们就要求咱们的设计师啊实测实量，确保咱们房屋面积的精准度，误差不能超过3%。其次呢，就是咱们美亚家装啊有一个8包8免10不欠，后期也是给咱们业主要签的。你像我们的橱柜，不管你家里是做一字形还是咱们 L 型还是 U 字形啊，都是包含在咱们套餐里的，有多大给你做多大。像我们厨房卫生间的吊顶也是，不管是厨房多大卫生间多大都不会多收你一分钱。90%的家装公司像厨房防水这一块都没有，但是我们美雅家装啊也是给你做了个免费的升级，给咱做的所有的这些白纸黑字都是签到合同里面的，都会签订一个咱们刚才说的八大保证协议的白皮书，保证后期的零增项。咱们美雅家装啊实行的就是清单式报价，所有包含的项目都会罗列的清清楚楚，如果客户有一个个性化的需求，对不对，我们也会前期沟通的时候啊，也会做一个前期沟通，沟通完以后也会做到我们报价里，所有的费用从你开工前都花得明明白白，无论是想咨询装修问题，还是想了解咱们全新展厅升级此次报名活动哈，都可以随时拨打咱们美雅的家装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报名成功呢，就会由我们专业的人员给咱提供一个免费量房验房的服务，也会给咱们免费提供您家里的专属的装修报价，还有咱们三套效果图，而且关注抖音乌市装修阿杜，到店了解还能领取一份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床。
0: 其实我觉得说实话真的很省心，但是也有听众在问啊，说这个价格这么低，材料和施工质量能不能保证？因为毕竟咱们装修是一件大事儿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质量要是有问题，我觉得后期的维修啊，它这个成本就太高太麻烦了。
1: 是的，你看这也是哈，咱们美雅最看重的。美雅家装能在咱们乌鲁木齐做了17年，靠的就是咱们口碑和品质。材料方面呢，我们也和一线品牌啊有长期的合作，所有的建材都是厂家直供，没有中江山的代理，并且呢所有的材料出厂就带有咱们的防伪标识，能够做到以低价格又保真，而且呢每个材料

0: 进场之前都会通知咱们的业主到现场验收，
1: 嗯，
0: 无论是品牌、型号、规格啊，
1: 嗯，
0: 都可以核对的，
1: 嗯，
0: 没问题，我们再进场施工。
1: 是的
0: 啊，合同里也会写着清清楚楚啊，
1: 嗯，
0: 所有的材料的品牌呢，绝对不会出现模糊的报价，
1: 嗯，
0: 以次充好的情况。施工方面呢，我们的工人啊，都是咱们美雅自有的团队，
1: 嗯，
0: 每一个都是10年以上的施工经验，持证上岗。我们还有18项啊黄金施工的标准，
1: 嗯，
0: 比如说水电改造了，还有就是厨房预留的开关插座、卫生间这些，
1: 嗯，
0: 所有的都是有咱们的标准的，包括咱们所有后期的瓷砖空鼓，对不对？
1: 嗯、
0: 有空鼓了，对不对？
1: 嗯、
0: 用靠尺也会包括整齐度，
1: 是的，
0: 都会用靠尺，到时候靠尺不能超过咱们2毫米啊、
1: 嗯，
0: 墙面的也要经过3面腻子、2遍底漆、1遍面漆，
1: 是的，
0: 保证后期呢不起皮、不褪色。而且我们呀也实行了定期的巡检的制度，业主也可以随时去咱们工地啊检查进度和质量。在全国的家企中哈、啊
1: 嗯、
0: 像施工工人啊是否是自由的产业，是评判一个装修公司的能力和咱们工地的管理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1: 嗯，
0: 工地的施工好坏啊也是任何一个家企的命脉。
1: 嗯，
0: 像我们美雅家装哈、啊、
1: 嗯
0: 在2013年的时候就成立了咱们自由化的工人体系。
1: 嗯，
0: 施工这些工人啊都是经过公司的统一培训，
1: 嗯，
0: 严格选拔后持证上岗，
1: 嗯，
0: 由咱们公司的总部统一管理，享受公司员工的福利待遇。非包和转包的工人啊也不能说他不好，但是作为我们业主朋友啊没有分辨能力啊、
1: 嗯、
0: 因为对装修毕竟不懂嘛，
1: 嗯，
0: 不知道这个工人好还是不好，
1: 是
0: 甚至验收都不知道怎么去验收。
1: 是的，
0: 你像平时现在都是刷刷短视频了，上网查一下资料了、
1: 啊，
0: 就盲目的哈去咱们验收去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不知道的是，就是很多哈装修的博主、
1: 嗯、
0: 甚至他都不是从业装修的啊、
1: 嗯、
0: 发布一些视频其实就是为了博取流量。咱美雅家装哈作为咱们新疆的头部企业，在咱们行业里也是生存了17年的家装企业，对工地的验收是尤为重视的。
1: 嗯，
0: 我们在水电瓦木油每个节点都会由我们的家装管家验收，验收通过后呢才能继续施工。咱美雅家装对施工和验收的标准是十分苛刻的，因为我们谁知道每一位业主啊买一套房子，说实话啊，
1: 几代人
0: 的积
1: 蓄啊，
0: 确实的
1: 啊
0: 像装修有的还是贷款装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会把每一位的业主的家啊来当做自己的家来装。你看拨打我们511-422-5112啊报名的业主，我会亲自带领我们的咱们总经办还有咱们工程的总监亲自啊参与咱们每一个节点验收。如果验收不合格呢，我们砸掉重装，所有产生的费用由咱们美雅来承担。
1: 是的，我真的觉得17年的一个行业的洗礼，30000多个家庭的选择，自由化工人的团队，还有我们杜总监亲自对于工地的管理和验收，确实是可以让人放心很多。所以呢，各位想要了解装修，如果说您刚好家里也正好有装修的这个需求，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抢订热线511-422-5112报名，先抢定我们的名额再定装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休息一下，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1: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我们今天美雅家装的特别节目。那美雅家装呢推出了惠民家装补贴节，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非常非常多的优惠和福利的措施。那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的依旧是来自于我们美雅家装的杜总，欢迎杜总。杜总呢

0: 接下来您还要给我们再来说一说，包括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或者是刚刚收听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美亚家装呢是我们乌鲁木齐率先提出一站式全包的家装公司，
1: 是的，
0: 能不能具体的给我们去来说一说一站式到底可以解决咱们业主的哪些装修问题？我为什么不能就选说我自己找个包工头啊，我这样去干一干，我这样自己去跑跑砖，我自己去跑跑这个，这样子我不是省的可以更多吗？
1: 首先你看啊，装修过的业主哈、都知道，像传统的家装啊，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多头对接。比如我找了设计师，还要自己去建材市场啊选咱们的材料，材料选完呢，还要给施工队沟通，施工过程中呢，还要协调咱们的家具了、家电的进场时间。一趟趟的跑建材市场不说，还有工地，费心费时费力，还容易出现问题。你比如说设计师啊，设计的风格，业主自己买的家具啊、有没有可能不搭配啊？或者施工过程中延误，导致家具家电进场推迟。咱们美亚家装哈、一站式全包，就是要解决这些头疼的问题。从前期的量房设计到中期的主材辅材的供应施工啊、再到后期的家具家电软装的安装，全程由我们统一的协调，业主只需要给专属的设计师沟通需求就可以了。比如说现在简约还是新中式，家里有没有老人需要的特殊材料和设计，
0: 是的，
1: 剩下的事情你就交给我们就行了，设计师全程会跟进把控咱们风格，统一施工进度，家具家电会根据咱们的施工进度啊，提前会预定、到时候确保咱们装修完工后啊，家具家电能及时进场安装，真正的实现了咱们的拎包入住。
0: 那其实我觉得杜总，美亚家装呢其实有自己专业的设计团队，也有自己好
1: 的
0: 优质的施工质量和贴心的服务。那这一次呢，我们回馈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听众信任和支持啊，也是为了满足我们消费者对于美好家居生活的一个追求。同时呢，美亚家装对于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听众，它是有专属的优惠活动，让我们各位在享受高品质家的这个服务的同时，还能获得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惠。所以各位千万不要犹豫，赶紧拨打我们美亚的家装抢订报名热线511-422511-422。我们都知道装修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儿，尤其是对于我们忙碌的年轻人上班族而言，时间就显得特别的宝贵了。而且呢，老年人的身体可能是因为身体的原因无法承受长时间的奔波劳累，因此啊，即便我们是选定了一个好的装修方案，也仅仅是迈出了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繁琐的事物去等着我们去处理。我想呢，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我听说我们美亚呢是推出了一套智能化的装修系统，这套系统可以极大的减轻我们业主的负担，帮他们节省大量的宝贵的时间。通过我们的智能化的管理，业主呢也可以更加轻松的去应对我们装修过程中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让我们的这个装修变得更加的轻松高效。那么想问一下，美亚的这套智能的系统到底能为我们的业主带来什么样的便利？我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杜总能不能跟我们来聊一聊这个事儿呢？
1: 可以可以，你看咱美亚家装啊，从2022年哈、引进了 AI 天眼系统，实现了家装行业的标准化、透明化，从前期的设计、采购到施工流程等一系列啊，都是线上进行的，帮助您啊实现实时的工地进度。此外呢，我们也有移动端应用，让您随时随地可以掌控咱们的施工的动态啊，与设计师保证一个高效的沟通啊，实现了家装的标准化、透明化。还有我们就是一套智能的系统 AI 智慧云管家，为你打造懒人装修的服务模式，可以满足你足不出户看装修。不管你在什么地方，只需要一部手机就能看到咱们工地的实际的场景，可视化透明的装修，让你省时省力省心。装修过程中只需要每一个环节哈、不合格，就会触发咱们的报警系统，实时抓拍画面，同时也会发送到我们工程部总监和业主手机上。平时如果想去咱们工地看到底有没有施工或者施工中啊有没有违规操作，包括有没有工人在里面抽烟、随地大小便情况啊，咱们美亚用科学的手段啊解决了工程管理的方方面面环节。正是因为高标准的要求，有全流程的管理，有高科技的工具，有规范的工艺，才能最终保证你的家装的权益。
0: 哎，是的 ，AI 天眼 眼系统的一个保障，打造的就是我们透明化的装修啊，也希望各位家装无后顾之忧。所以各位此时此刻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51142，因为告诉各位的是，我们1039呢是这次为大家。

0: 他争取到了八个名额，只有八个名额，所以呢，抓紧时间先拨打我们的热线，先抢定我们的名额，然后再进店我们去看这个装修。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放心，因为从美亚装饰这17年的发展里面来看啊，我们也能看得出来，美亚装饰真的是一家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呢，真的也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咱到了美亚之后呢，就不用去东奔西跑的去建材市场了，因为美亚10000平的这个展厅啊，大到我们的样板间、木门、衣柜，小到我们的窗帘、瓷砖、门锁，全部都是各大品牌应有尽有。在其中呢，一定可以选到您自己比较中意的风格。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报名，511-422，511-422。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想和杜总一起来聊一聊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我特别关心的，然后替大家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家装售后问题。
1: 首先你看啊，咱们美亚家装啊是有咱们独立的售后部门的，服务部的。还有就是业内啊相当重要，这个售后部在业内确实相当重要。
0: 嗯，
1: 同时也是衡量一个家装公司啊售后服务的标准。
0: 嗯，
1: 此次我们也是始终将业主的需求和满意度啊放在首位的，通过咱们优质的售后服务，确保咱们每一个业主都能享受到无忧的装修体验。我们从售后的服务团队这块都是配备的专业技能和丰富的经验，能够迅速响应解决咱们处理所有的售后问题，让咱们业主真正的感受到我们的用心与专业。
0: 是的，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赶紧拨打美亚家装的场定热线511-422，511-422。同时呢，咱们业主也可以放心，因为美亚呢是一个有实力的装修公司，业主朋友们真的不需要再纠结，先报名后到店参观，再和美亚的金牌设计师现场的沟通交流，一定就可以装出您想要的爱家了。想要参与的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八个名额，先定先得。接下来呢，我们休息一下，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

0: 继续回到节目里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刚刚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还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今天呢是我们美亚家装的特别直播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和福利，100平拎包入住79800块钱的价格，所有的材料都是国内的一线大牌，还有五大特权、三重补贴和两大保障，又为大家省了一笔钱。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赶紧先拨打我们的热线511-422-511-422，因为这个价格这个福利只有8个名额能给到大家。那其实我也要跟杜总一起再来说一说，因为我们美亚家装呢其实是有自己的营业时间的，但是很多的朋友真的是上班特别忙，没有时间啊，周末还要带孩子，这样的一个情况该怎么办呢？
1: 首先咱们美亚家装啊是一个独立的两层楼，营业时间呢我们是从周一到周天啊都是自然闭店的，就是所以所有上班忙的朋友们也没关系，你只要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511-422-511-422预约到店，无论是什么时间，无论是刮风下雨，我们都会在展厅期待你的光临。而且我们会安排都是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金牌设计师，不管您几点来到了，都会有人带你参观。你想了解哪种板材环保等级，哪种瓷砖的防滑耐用，咱们的设计师啊都能当场给你讲明白。特别是提到的像环保的，像无甲醛的板材，每个品牌检测报告我们都有的，像 EIF 级的认证，这些标识都写得清清楚楚，你要是不放心还能拍照留存。后期施工中啊用的材料和展厅的不一样啊，我们直接给你砸掉重新装，不用多花您一分钱。这点啊我们都敢写到合同里。再聊聊关于咱们美亚管家式服务，从第一次上门量房验房到后面的设计和沟通方案，施工节点验收，材料进场核对，售后的维保服务，都会有专人的提供服务啊。上周有个业主哈出差，想知道咱们的面刷的进度啊，我们总监也是直接现场拍照视频，连咱们的漆的品牌型号啊对着镜头念一遍，业主特别放心。而且管家哈每周都会发布咱们的施工周报，哪些该干活了，下周我们要干啥，需要哪一条，都会给你写的明明白白。彻底解决了像装修这块像看盲盒的问题啊。其次呢就是我们这俩升级啊，本质就是让大家啊，就是装修少操心，材料能让你亲眼所见啊，有保障，服务盯到底，不推诿，都是咱们装修实实在在用到的干货。大家具体有什么疑问啊，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服务热线511-422-511-422，我们到时候有专业的客服会给你解答，而且呢，也可以关注我个人的抖音“屋式装修阿杜”，到时候你来我们店面了解，也会赠送你价值298元的蚕丝被一床。
0: 哇，所以美亚家装在时间上是帮大家解决了上班忙、周末带孩子没时间逛家装的一个烦恼。无论您任何时间想来到美亚家装，只要您提前拨打我们的预约热线511-422-511-422，无论什么时间，我们都会有平均超过10年以上的专业设计师接待您。哇，时间是过得真快啊，节目也快接近尾声了。杜总，能不能再给我们在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这一次活动的核心亮点，让所有有需求的听众都可以抓到重点呢？
1: 好的，那我接下来总结一下啊，核心就是3点。第一呢，福利是史无前例的，国补、厂补、企业补啊，3大补贴，没有任何隐形条件。第二呢，就是服务全方面。

0: 服务热线5114251142进行报名。
1: 嗯，
0: 而且你关注我个人的抖音，
1: 嗯，
0: 乌氏装修阿杜，进店了解还能赠送咱们价值298元的水星蚕丝被一盘。
1: 嗯，哇，我觉得真的福利是拉满，也再一次提醒各位，活动名额呢仅限咱们今天节目中报名的前8户的业主，想要报名的听众朋友赶紧拨打我们美雅的家装报名热线5114251142。那现在报名呢还可以享受我们的免费的量房、免费设计、免费预算。那今天也特别特别感谢杜总精彩的分享，也希望各位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都可以花少钱装好房，拥有自己的满意家。再次感谢杜总的到来，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精彩的节目，不见不散。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资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1: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

0: 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之夜，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0: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1: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2: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1: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2: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

0: 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1: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0: 随时随心好音乐尽在103.9。大家好，我是韩庚。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印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0: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0: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大家好，我是王宏伟，支持103.9，最原汁原味的新疆本土原创音乐就在这里。

0: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音乐广播，
1: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衣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1: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0000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厂补、企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丁香音乐广播。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五二零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1+1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1+1装饰的理由呢？
3: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1+1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2: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3: 绝不开玩笑，因为1+1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2: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1+1，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5: 1+1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6: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7: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6: 那该怎么办理啊？
7: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8: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9: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8: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九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厂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8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20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0: 穿越这火线，声势丰沛。
1: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2: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

0: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1: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0: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

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一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不同。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0991-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2025-6501-0900-507号。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豪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询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0: 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0: 11: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0: 17:30，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AI 菜谱，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1: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企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工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装还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惠民装新家就选美意雅，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发现火灾应立即拨打119报警，讲清失火单位名称、地址、着火物质、火势大小、有无人员被困等，留下姓名和电话，报警后立即派人到路口等候消防车。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格。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身处险境应尽快撤离，不要因为顾及贵重物品而浪费了最佳逃生时间。已经逃离险境的人员切莫重返险地。

0: 为您加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的声音暂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0: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6: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
7: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
8: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醒您，消防设施在发生火灾后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要损坏、擅自挪用、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消火栓，不占用防火间距。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姜超来袭，十四城十四哥为家乡球队喝彩。
1: 阿克苏队，塔里木河畔的火力军团，阿克苏与第一师联合出战，锋线组合得分能力全将顶尖，进攻火力凶猛，打法大开大合，擅长阵地进攻与远射，总能给对手的防线制造巨大压力，进球数常年位居赛事前列。

0: 朱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4: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2: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4: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价。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惠民庄先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086即可办理。
1: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家乡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往后余生的原唱马良，支持我的音乐，支持新疆103.9音乐广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光，耳朵清洁，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哎，看好了新一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4: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3: 5月20日广汇置业，用光影世界点亮首府夜空，
4: 现全程招募520组情侣，现场免费拍摄并赠送精美婚纱照一张，更有精美随手礼等你来哦。席位珍贵，让我们见证你们的幸福模样。在1039微信公众号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发送数字520获取报名链接。
3: 本次活动特别鸣谢一喜婚纱摄影工作室，一喜影像山野奔赴，为爱成像。活动现场定制婚纱照可享受999元优惠。

0: 听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最近打算装修的朋友可千万别错过这波超级福利。
1: 没错，美意雅家装五月惠民家装补贴节火热开启，这次优惠力度直接拉满，实打实帮大家省钱装新家。
0: 那这次到底有多划算？快给大家好好说说。
1: 这次可是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叠加，国家惠民扶持，工厂职工让利，企业再加码优惠，三重补贴一起享，装修轻轻松松立省5万元，完全没套路，全是真金白银的补贴，
0: 这也太给力了。除了三重补贴，还有哪些贴心福利呢？
1: 福利多到数不清，全程免费设计，金牌施工团队一对一服务，标配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升级不加价，而且还是套内计价，连公摊装修一分冤枉钱都不用花，装修全程透明无增项，
0: 听起来也太省心了。材料靠谱，施工专业，还能省一大笔钱，不管是毛坯整

0: 是旧房翻新都能一站式搞定。
1: 对，而且配套两大保险，装修质量、售后全都有保障，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活动名额仅限今天报名的前八户业主，先到先得，错过真的要再等一年。
0: 想要抢占优惠的朋友，赶紧记好咨询热线
1: 511-42，511-42，
0: 赶紧拨打热线，锁定三重补贴福利，低成本装出品质新家。
1: 别犹豫，名额不多，赶快行动吧！
2: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3: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4: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4: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

0: 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间起飞，
1: 12: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0: 14: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试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试听来助力。
0: 17:30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0: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试听，6:00，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0: 搜索下载思路试听，6:0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6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清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总，装修这事儿啊，最怕的就是合同里的很多门门道道。那您作为一加一的代言人，敢不敢当着万千听众的面说点实实在在的，让大家选择一加一装饰的理由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犀利，那我在这儿就撂句实话，一加一装饰从不玩低价切入后期增项那一套。这次活动我们直接推出预算及决算承诺，签合同多少钱最后就多少钱，如果出现增项我们无条件免单。
0: 或无条件免单，这话可不兴乱说啊，朱总。
1: 绝不开玩笑，因为一加一在乌鲁木齐做了这么多年，靠的是口碑和回头客，与其花钱做广告，不如把钱实实在在补贴给咱1039的听众，让大家装得放心，住得安心。
0: 听听，这就叫底气。与其自己瞎折腾还装不到满意的效果，那不如啊找个靠谱的公司定装修，就选一加一，省心又省钱。报名热线0991-6222-555 0991-6222-555。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 62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西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507号。
5: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

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惠民庄先家教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2，511-422。
2: 用声音温暖你的耳朵，用心倾听快乐。103.9，我们是牛奶咖啡。

0: 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1: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1039音乐广播。

0: 520在美居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1: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0: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2: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stay strong。
1: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1: 520在美区大都会 Meet， 勇敢说爱你，沉浸式 3D 裸眼大屏惊艳亮相，浪漫来袭，
2: 现场婚纱快闪 coser 走秀，最美情侣照评选，首府颜值主播亲临现场互动，签名篮球电影套票现场送。
1: 5月20日广汇置业，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2: 活动热线3218999，3218999。
3: 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555，622555。
4: 买一套用半层，绿城六代好房，超大赠送面积，置业好礼送车位，中央空调品牌家电，今年买明年住，红光山稀缺豪宅，绿城珊瑚庄园，8198888，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学字第2025-6501-0900-0500-507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1: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午夜时分，电波拉开幕布，角色跃然耳边，此刻好戏开场。1039午夜剧场，
3: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看一个小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第275集，众人又费了四五日，方从四川平原走出，踏入川黔交界的茫茫群山之中。贵州古名黔，境内地势西高东低，自中部向北、东南三面倾斜，山脉众多，重峦叠峰，绵延纵横，山高谷深，茫茫野山一望无际，毒蛇猛兽遍布，奇花异草横陈。若无人指引，草率踏入山林，迷失方向后很难全身而退。火小邪他们所去之地绝不在州府县城中，

0: 而是在无尽大山的深远处，在一片未知的诡谲之所。王孝先领着火小邪、甄巧、田问进了贵州深山，便不再如平时那般没有个正经，严肃紧张之极，对外界的各种风吹草动都十分谨慎。
1: 冰罐子，怎么了？
0: 王孝先锁着眉头，
2: 越往前走越要小心，现在这个时候乃穆家盛世，各种穆家的老妖怪齐聚，随处都可能有剧毒的陷阱，不是穆家人根本走不进去。现在开始，你们不要多说话，不要乱走，必须按我说的来。
3: 穆家斗药？
2: 正是。怎么，后悔跟我们来了？
4: 哈哈，荣幸之至。
2: 好啊好啊，也让你这个土疙瘩见识见识。
0: 说完之后，王孝先反身招呼着大家，
2: 跟上跟上，天黑之前必须走到落脚处。
0: 越往山里走，道路越发艰难，最后连马也无法骑行，众人只好下马步行，四下望去已到了毫无人烟的地带。王孝先在前方走得颇慢，耗了半日，直到天黑才走了十多里山路。天一黑，王孝先便不走了，他再不听田问的指路，嗅了一会儿，领着大家到了一处山洞，自己先行入内，后半晌才出来招呼大家入内。众人爬了一天山，实在累了，王孝先也不让生火，只好在洞内摸黑吃了干粮后纷纷坐卧休息。王孝先则独自在洞口把风，神色紧张，看来没有休息的意思。甄巧与火小邪靠在一侧，两人经历这小半月的奔波，感情越发深厚。火小邪虽未对甄巧直白地表达过心意，但两人两情相悦已是无需多言。甄巧靠在火小邪肩头，
5: 火大哥，你还是一定要去吗？
0: 火小邪沉默片刻，侧身给甄巧演好毡毯，
1: 我们已经走到这里了，
5: 五行合纵真的那么重要吗？
0: 火小邪望着对面的田问，田问闭着眼睛如同石雕。火小邪轻叹一声，
1: 甄巧，你累了，睡一会儿吧。
5: 嗯，好。
0: 甄巧十分听话，见火小邪不愿回答，也不多问，秀目轻闭，安然睡去。火小邪望着身边娇小可爱的小女子，心里升起一股强烈的保护感，可更为难解的问题也因此而出。五行合纵，破万年阵，破罗刹阵与甄巧，一个是自己无法回避的使命，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子，谁更重要呢？如果无法兼得，必须要舍弃一个，他又该如何选择呢？火小邪仰头一靠，呆望着上空的黑暗，心中一片茫然，半晌才慢慢地低下头，从口袋里将黄铜烟嘴取出，叼在嘴上。这个黄铜烟嘴自从被火小邪捡到，最初还有好玩卖弄之心，后来竟逐渐成了火小邪思考时、遇事时的习惯用品。火小邪知道自己现在不会抽烟，以往的十一年里应该也不会抽烟。王孝先说得很清楚，火小邪肺气清净，绝不是抽烟之人。
1: 那我为什么放不下这个烟嘴？一叼在嘴里就有一种安慰感。
0: 火小邪问过自己许多遍，始终不得而解。烟嘴叼在嘴里，火小邪深深吸了两口，心里倒逐渐开明起来。
1: 五行合纵，破阵，破阵。不管是凶是吉，先去做吧，至少弄清为什么要这么做，到底有多重要，这样我才能去选择吧。现在就为儿女私情挠头，太小家子气了。
0: 如此这般一想，火小邪也踏实了许多，不禁洒脱一笑，闭上眼睛渐渐睡去。不知过了多久，就听王孝先在耳边乱叫，
2: 起来起来。
0: 火小邪并未睡沉，立即睁开眼清醒过来。王孝先面色惨白，见火小邪转醒，
2: 快快把这颗药丸含在嘴里，快。
1: 怎么了？
0: 火小邪接过王孝仙的药丸。
2: 别问了，快！真巧，真巧姑娘。
0: 火小邪帮着王孝仙把真巧摇醒，真巧睡得香甜，还有点迷糊。
5: 啊，道长。
2: 真巧，含住药丸，不要吃到肚子里，快点。
0: 火小邪不敢怠慢，知道王孝仙这次是真的着急了，赶忙把药丸含下，药丸一股子腥臭的酸味，麻得嘴里生痛。真巧清醒过来，火小邪赶忙让真巧把药丸含住。田问也已走来，王孝仙把一粒药丸塞给田问，让田问含住。田问一直看着洞外，眉头紧锁。
3: 好生的木槿。
0: 王孝仙一头冷汗，连连招手，
2: 大家过来，趴到洞口，让风吹着身子，一会儿再解释。过来过来，快点啊。
0: 众人赶忙随着王孝仙来到洞口，趴下身子。
2: 无论看到什么，你们都不要叫，不要问，只能听我说话。
0: 火小邪、真巧、田问三人点头应了。洞外还是寂静深夜，天空中乌云密布，连颗星星也看不到，偌大的山野死一般的宁静，山风冰冷入骨。骤然间，就见远处山谷红光一闪，一朵发光的红球升起，浮在树梢之上，缓缓向前移动。紧接着，一个又一个红球从山谷间升起，数量越来越多，几乎漫山遍野。这些发光红球均向一处聚来，密密麻麻堆成一团，渐渐有了形状，竟是一条渡船的模样。这条红色的渡船浮在树梢之上，沿着山谷缓缓向前移动。有鬼魅至极的女子歌声飘来，没有歌词，全是调子，阴阴压压，听到耳中全身发冷。而这歌声好像在操纵着船的移动方向。火小邪看得眼睛发直，这种景象做梦都梦不到，居然如此诡异。真巧全身哆嗦，紧紧地缩在火小邪身边。火小邪伸手一搂，将真巧搂住，轻抚真巧的后背安慰。
2: 是穆家黑芝的灵骨船，看来黑芝今年是势在必得。
0: 王孝先看向火小邪和田问，
2: 灵骨船是黑芝的嗜杀之物，所过之处凡是活人全部难逃一死。上一次出现还是5年前，当时只是小船，今天居然变这么大了。幸好我发现的及时，给你们含了枯死药，要不让灵骨船察觉，今天谁也别想活了。
0: 山谷中的灵骨船飘飘荡荡，从火小邪他们所在的山洞下方游过，随着歌声继续慢慢向前，眼看驶得远了。王孝先低念着，
2: 过去了，万幸万幸。
0: 可就在王孝先话音刚落，突见灵骨船红色耀眼，一下子胀大了半倍，歌声骤然凄厉，组成船体的红色光球密密麻麻地爆然升起。王孝先低喝，
2: 不好，有人被发现了。
0: 只见从灵骨船上飞起的红球在空中一顿，就像一个山头急冲而去，突突突突全部没入林中，如同火苗入水一般。啊！远处的山林间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传来，但很快就没有了声息。从惨叫传出的方位，一个一个的红球慢悠悠地从山林里升起，浮在树梢上，向灵骨船飘来，渐渐全部合为一体。灵骨船船身一缩，恢复原状，歌声一平缓下来，这条怪船便继续不紧不慢地向前飘去，转过一个山坳，就再也看不见了。王孝先呼的一声，吐出嘴里的药丸，瘫坐在地，气喘吁吁地招手。
2: 啊，安全了，安全了，大家起来吧。
0: 火小邪拉着真巧翻身坐起，汗流浃背，真巧腿也软了，站不直身子，惊魂未定。田问虽说面色如常，但嘴中念着
3: 妖异。
0: 王孝先喘匀了气，赶忙起身招呼着大家。

0: 先进洞。
1: 众人退入洞中。
2: 这条鬼船要去哪里？
0: 穆家总坛，穆古寨。
2: 这么凶恶的东西，不是把自家人也害死了？
0: 霍小姐，你有所不知，穆家5年一次在穆古寨开斗妖大会，非请擅闯者必死。黑芝是穆家护法，这种邪物本应该是镇守大会外围之用，对穆家人无害。只是今天见了，杀气腾腾，把我吓得肝乱颤。我们再往里走，可要更加小心，千万别碰到他们。
2: 哼，我们不是你请来的客人吗？
0: 是啊，但怕黑芝和花芝不给我面子呀。现在往木谷寨去的，大部分是黑芝、花芝各卖仙种，只有少量的逍遥芝、青芝。我和黑芝、花芝的人没打过什么交道，而且黑芝的人对外不说自己是穆家，而是另立名号叫黑谷。川黔、桂滇、湘西、藏区，黑芝势力非常大。黑芝是穆家极恶的一面，与我们逍遥芝完全合不来。好在黑芝的灵骨船只在晚上活动，往后几天能躲就躲吧。
3: 几天路程？
0: 以我们的速度还需3天。
3: 绕路几天？
0: 这可说不好，这地方一旦走错了还要原路返回，鬼知道还会碰上黑芝的哪一脉。你土家寻路术再厉害，不知道木谷寨的位置也是枉然，更何况……
1: 王孝先拍了拍行囊，
0: 我的药囊快用尽了，许多药物没法在荒郊野外补充。
1: 火小邪嘿嘿笑着，
2: 感情还没到穆家老巢就可能死在路上了，看来啊，你这个穆王的高徒在穆家混得也不咋地。
0: 啊，今不如昔啊，现在黑芝实力太强，根本不把穆王放在眼里。再说他们操纵的那些古怪根本不分青红皂白，没能力躲过的自家人照杀不误。只有进到穆古寨有祖宗家法在，黑芝才会收敛点。哎呀，自从木谷寨内殿陷落在失控的木盘之下，黑芝一脉就越来越强。如果这次黑芝成了木王，木家真要沦为妖道了。
3: 末世生妖。
0: 田文兄，你这句我听木王师父说过，意思是说五行世家守了皇帝老子千年，现在皇帝没了，传统礼法随之渐渐消亡。外族盘踞中华，西学东进，五行世家已近末世，故而各家内部妖孽之人横生。
3: 正是。
1: 王孝先若有所思一般看着田问，
0: 怪不得近百年称得上五行之首的火家，连火王严烈这么强横的人物也不明不白地死在日本人手中。
1: 火小邪听到这个名字心中一痛。
2: 火王严烈？
0: 是啊，你记得他了？
1: 火小邪摇了摇头。
2: 不记得，只是听这个名字十分熟悉。
0: 当年火门三关就是火王严烈纵容正则道行凶，把你逐出火家，不纳你为火家弟子。你不记得，我可记得清楚，一直替你鸣不平呢。严烈可不是什么好鸟，火家内部不和，听说是他篡夺火王之位。
1: 火小邪心里堵得厉害，伸手止住王孝先说话。
2: 既然死了，就不要再说别人坏话了。
1: 说罢快速走开一旁坐了下来，甄巧赶忙跟来坐在火小邪身旁。
4: 火大哥，你不高兴了？
1: 火小邪摇了摇头。
2: 没有不高兴，我是听到一些熟悉的人名心里就难受得很。
4: 可能你与他们都有一些故事。
1: 火小邪向后重重一靠。
2: 可能吧。
1: 真巧靠在火小邪怀里。
4: 我真不希望你难受，你一难受起来就像变了一个人。
1: 火小邪勉强一笑，搂住真巧。
2: 所以我从不问病罐子我火门三关的事情，该知道的我必然会知道，不该知道的我也懒得知道。放心吧，

0: 真巧，我绝对不会变的。
1: 真巧抬头看着火小邪的眼睛。
2: 那你发誓。
1: 火小邪会心一笑，搂紧了真巧。
0: 我发誓。
1: 真巧甜甜一笑，伏在火小邪胸前，不再多问。王孝先、田问也无话可讲，各自休息。长夜漫漫，目睹穆家邪物的四人再也无心睡眠。天光出现，王孝先便催促着大家起身继续上路。众人待在这个黑漆漆的洞里早就烦了，走出洞外，见红霞满天，云散天朗，已不是昨晚的阴晦之气，清凉的山风吹得人精神一振，心情舒爽了许多。王孝先可能重新考虑了今日行走的路线，带着众人下到山坳，变了变草木长势，在岔路口略作犹豫，便另辟心境。田问对此也无疑问，遵照王孝先的判断行事。王孝先依旧一路谨慎，不说多余的废话，走了半日，倒也没碰到什么离奇之物。日近午时，众人已经来到一处幽闭的山谷中，山野茫茫，藤蔓横生，根本看不到脚下的道路。火小邪对这种地方有些一筹莫展，如果他自己进来，只觉有心无力，寸步难行，而队伍里有穆家王孝先和土家田问两人在，则另当别论。虽说走得缓慢，但十分顺畅，屡屡丛林闭目，分明无路可行，可走到近前却又柳暗花明。再往山谷里走了一小段，王孝先念了声停，示意大家停下。
3: 石丑。
1: 火小邪眼神犀利，往前一看，立即伸手一指，喝了一声。
4: 那里。
1: 众人抬头向火小邪所指处一看，果然看到不远处的崖壁上和树梢上挂着几具尸体。等走到近前，才发现死者有近十人，分布在各处。这些尸体穿戴齐整，背着行囊，四肢齐整，不见血迹，只是面目手脚焦黑，睁着眼睛，脸上全是惊恐之状，似乎死前有过一番挣扎，见到过恐怖之物，故而死不瞑目。其中两个看五官长相还是洋人，看他们的装备先进，绝不是普通民众，更像是一支探险队。王孝先上前检查了一下尸体。
5: 这些倒霉蛋碰到昨晚的灵骨船了，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这个时候来，简直找死呢。
1: 王孝先站起身来，又抬头看挂在悬崖树梢上的几具尸体。
5: 这几个人身手不错，还能逃出这么远。哼，笨蛋，钻泥巴也比往高处爬更有一线生机。
1: 说完一笑，看向田问。
5: 我们这里有个擅长挖洞的。
1: 田问低哼一声，毫无表情，只是走到一个洋人尸体的身边，摸索一番，从他腰间取下一个匕首，丢给火小邪。火小邪伸手接过，将匕首从皮鞘中拔出，匕首银光闪闪，很是锋利。
0: 好刀，
6: 留着防身。
0: 好。
1: 火小邪并不客气，手指夹着匕首编了个刀花，将匕首归入皮鞘，收到腰间。
7: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8: 声音织就悬念，剧情叩响心跳，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午夜剧场。
7: 一个传承千年的隐秘世界，由金木水火土五大世家掌控。一件能定鼎天下的神秘至宝，五行至尊圣王鼎，它的出现必将引发一场席卷江湖的血雨腥风。军阀混战，乱世如炉，然而搅动着天下风云的却不只是明面上的刀枪。 看一个小

贼如何在这乱世中揭开千年谜题，踏上属于自己的王者之路。敬请收听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

0: 第276集，田问又从洋人身上摸出一把短枪，闭目检查一番，枪弹俱全，便冲右起身，走到甄巧身边，将短枪递给甄巧。
1: 留着。
0: 甄巧拿着短枪，看着田问。
2: 我不会用啊。
0: 田问指了指火小邪。
1: 让他教你。
0: 火小邪轻笑一声。
3: 留着吧，枪这个东西很厉害，有谁敢欺负你，你就用枪打他。
0: 甄巧点头应了，拿着枪在手中把玩，突然之间砰的开了一枪，一颗子弹直向王孝先射去，这一枪开得猝不及防。火小邪本看着甄巧，见甄巧翻来覆去看枪，本不当回事，可甄巧竟把手指伸去扣动扳机，火小邪大惊之下伸手制止已经来不及，好在站得近，撞了甄巧一下，还是眼睁睁地看到手枪鸣响。砰的枪响，四处飞鸟群飞。王孝先本蹲在其他尸体前观察死状，哪想到会有这么一遭，身子一硬，当即傻眼，动弹不得。甄巧花容失色，短枪脱手掉在地下，失声尖叫。火小邪、田问两人也都惊得愣在原地。火小邪率先反应过来，他清楚地看到射出的子弹弹道方向直指王孝先，大叫一声：
1: 冰罐子，没事吧？
0: 火小邪赶紧向王孝先跑来，田问也紧跟着跑来。王孝先缓缓站起，又跌坐在地，紧捂胸口：
4: 我中枪了。
0: 王孝先说着往后一仰，躺倒在地。火小邪心急如焚，上前搀住他。
1: 冰棍子，坚持一下，你有药吗？哎呀，
4: 来不及了，心脏中枪。
0: 他说着就开始直翻白眼，甄巧不敢上前，吓得大哭。田问半跪在王孝先身边，一把抓住王孝先的手腕。
4: 田问，我死定了，不要给我把脉了。
0: 田问丢开王孝先的手，起身站起，去到一边盘腿坐下，不再言语。
5: 土家这些无情的人啊，就这么走了。
0: 火小邪虽急，渐渐也觉得不对，王孝先骂人还有如此大的精力，上前抓住王孝先的手，一把提起。
1: 你没流血？
4: 我的心在流血。
0: 王孝先翻着眼睛，面色依旧红晕地说道：
1: 你到底中枪了没有？
0: 火小邪学着田问的样子，把王孝先的手丢开，站起身来。王孝先叹了口气，身子一抬，站了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
5: 只准你们吓唬我，不准我吓唬你们呀。
0: 王孝先把道袍一拉，指着腋下。
5: 看，一个洞，差点打中我了。
0: 甄巧止住哭啼，看着王孝先目瞪口呆，接着又哇地哭了起来。
2: 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枪就响了。
0: 王孝先抖了抖道袍。
5: 甄巧姑娘，女孩子可不能乱玩枪哦，真要失手打死我了，我到阴曹地府也没脸见鬼啊，我总不能说我是被小姑娘一不留神开枪打死了吧。哎呦，甄巧，别哭了，我还没死呢，你一哭我又伤心了。
0: 火小邪走到甄巧身边，搂住她的肩头，安慰着她。
3: 没事了，没事了，下次一定小心点啊。
0: 甄巧强忍眼泪。
2: 火大哥，阎王大哥，道长，我真的不知道会这样。

0: 受死了。
1: 王孝先嘻哈一番，火小邪甜问也安慰甄巧几句，这事便算过了。火小邪不再让甄巧拿枪，自己将枪收起研究一番。这把枪是德国制的勃朗宁，在枪身上有一个安全栓，拨开安全栓即可射击。火小邪将安全栓闭上，冲着地再扣扳机，便再无子弹射出。火小邪心想，
2: 真巧是无意中搬开了枪上的这道机关了吗？要不是他开枪前我撞了他一下，真可能就打中病罐子了。这个鬼地方真是蹊跷，死人的东西拿了果然邪气。
1: 四人虽说平静下来，再不谈真巧差点误伤王孝先的事情，但都心里忐忑，不想在此地久留。火小邪把一众尸体摆放在一处，拜了三拜，算是告慰一番。再往前行，众人一路无语，火小邪带着真巧走在最后，看着真巧的容貌，说不出为什么，总觉得不踏实，甚至有一丝担心缠绕心间，始终挥之不去。等出了谷，地势大好，有溪流潺潺，溪边鹅卵石遍布，竟可以骑马前行。众人纷纷上马，沿着溪水走了半里路，周围环境便不再如山谷之外那般险恶，绿水青山，峰峦跌宕，如入画境。纵马沿水路缓行，别有一番超然世间的情调。王孝先心情大好，话也多了起来。
3: 看来我选对路了，这样走离木谷寨远是远了一倍，但这条路是木谷寨的粮道，青之所下，不会遇见黑之的老妖怪。
1: 说话间已到了溪水尽头前的小瀑布，只能向山上行去。行不过一炷香的功夫，火小邪竖耳一听，怎么山林里隐隐约约有家猫的叫声，只是非常的微弱，无法确定出处，不一时也就没了。火小邪便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继续随王孝先前行。众人行至半山腰，露出一大片空地，王孝先招呼一声，让大家下马在此休息。刚刚用过干粮，火小邪耳边一晃，又听到隐约的猫叫声，这次方向十分的清楚。火小邪心想，
2: 这样的大山里老虎豹子应该有，怎么可能有猫？一定是我耳朵出问题了。
1: 但火小邪心里按捺不住，便借口小姐向猫叫声处寻去。火小邪从空地下来，走不了几步，眼睛一亮，一侧头向一块大石上看去，一只肥头大耳、憨态可掬的黄白相间的大猫正蹲在大石头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火小邪。这大猫见火小邪也在看它，轻轻地喵呜一声，伸了个懒腰。火小邪揉了揉眼睛，真的是一只大花猫，而且这只花猫竟嘴巴上翘，面带笑意。
2: 猫儿会笑？
1: 火小邪心头一凛，从昨晚看见的灵骨船，火小邪方知穆家的确有些邪魔歪道，这只猫莫非也是穆家的什么邪物？火小邪和猫对视一番，那只猫并没有离开的意思，反而身子一仰，四爪朝天，好像在对火小邪示好。火小邪本想离去，尽快告诉王孝先，见这只大猫这般不怕人，心生好奇，慢慢前行，伸出手想摸摸看这只猫的真假。大花猫避也不避，似乎等着火小邪来摸。正当火小邪要摸上猫脑袋的时候，就听一声大叫，
4: 不能摸，不能摸，快离开它！
1: 火小邪立即缩手，冷汗俱下，刚才自己竟有被这只猫迷惑的状态。火小邪回头一看，王孝先正跑过来，不住地叫喊。那只大猫见王孝先跑来，唰的一下站起，喵的一声尖叫，很不乐意地从大石上跳下，钻进草丛里不见了踪影。王孝先跑到火小邪面前，一把将火小邪拉住，
4: 快回去，快回去，
2: 刚才这只猫，
4: 这只猫你玩不起，快走，快走。
1: 王孝先发力将火小邪往回拽，
4: 幸亏真巧说他心里不踏实，请我过来看看你，要不你今天

0: 倒霉了。
1: 这只猫是什么？
0: 别问了。
2: 王孝先带着火小邪一路赶回，刚刚踏上空地，就看到空地四周有七八只颜色各异的猫晃晃悠悠地走了出来。田问长身而立，眉头紧皱，甄巧则看着这些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猫，又惊又喜，可这些猫的长相动作实在讨人喜欢。
0: 猫来了，猫来了，怎么碰上它了？
2: 火小邪、王孝先赶回到甄巧、田问身边，甄巧赶忙靠到火小邪身边，指着四周的猫儿，
3: 不知道怎么来了这些猫，看模样都很可爱。
0: 什么可爱？可爱会要命的，大家坐下，不要去摸这些猫。
2: 然而从各处钻出来的猫越来越多，品种繁多，五花十色，全不怕人，在空地上追逐打闹，翻滚游戏。不少猫走到火小邪他们面前，喵喵轻叫，摇头晃脑，很是惹人喜爱。看数量约有上百只之多，众人坐在地上纷纷向王孝先看来。王孝先一抹冷汗，
0: 花枝的白猫行
4: 很危险。
2: 王孝先脸色一苦，
5: 反正我很危险，你们只要不碰猫，暂时不知道，要看那个老妖婆今天是什么心情。
2: 王孝先话音刚落，就听一声娇笑传来，一个异常温柔娇媚的声音传来，
3: 孝先哥哥，你又在说我的坏话。
2: 火小邪早有察觉，空地下来了一个巨兽，果不其然，这些话说完，又听一声低沉的虎吼，一只硕大的花斑猛虎从大石后跳将上来，而虎背上坐着一个娇艳之极的美人。这虎背上的美人云鬓高挽，似仙似妖，衣着鲜艳，面若春桃，肌肤胜雪，双眼迷蒙。王孝先却满头冷汗，
5: 百燕仙主，你怎么来这里了？
2: 这位百燕仙主咯咯娇笑，
3: 你来了，我怎么不能来？你是一点儿都不想我吗？
2: 猛虎驮着百燕仙主走上前来，群猫一见纷纷上前，争先恐后地对百燕仙主献媚。百燕仙主交换几声乖，轻抚虎头，那只猛虎乖乖地俯下身子，温顺得不行，只如一只大猫。王孝先嚷嚷着，
5: 你赶你的路去吧，今天啊，咱们没什么好聊的。
2: 百燕仙主换了个身形，更是曲线动人，他并不下虎背，半倚半靠着。
3: 孝先哥哥，你身边两个男子好俊啊，是要送给我享用吗？还有那个姑娘，很漂亮啊，是你自己享用的吗？
2: 王孝先大叫，
0: 这是我云游在外收的三个弟子，又不是包子馒头，什么享用？逍遥之干不出你们花枝那样猥琐下流的事情。另外啊，我年纪没你大，你别装嫩，在我徒弟面前叫我哥哥。
2: 百燕仙主掩着嘴笑，
3: 小仙，我的情郎哥哥，你现在越来越不会说瞎话了，他们是你的弟子，你说了谁信啊？他们三个我虽然不认识，应该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孝先哥哥，他们是你的客人吧？
0: 他们就是我收的弟子，就是就是就是。
3: 嗨，你看你说两句就急了。
0: 就急就急，我就是急了。
3: 小仙哥哥，你还是那么可爱，我们去聊两句嘛。
0: 不去，有话这里说。
3: 那我说了。
0: 等等等等，我过来，你说。
3: 讨厌吗？
2: 王孝先一脸尴尬，转头对火小邪、田问、甄巧嘱咐着，
5: 一会儿你们闭眼，甄巧姑娘，你把耳朵也捂上。
2: 听王孝先吩咐，很自然地拉着甄巧侧过身子，视而不见。甄巧更是紧

0: 不禁闭上双眼，也把自己耳朵捂上，只有田问无动于衷。
1: 我看不见。
2: 你这个装瞎子的！
0: 百燕仙主不住娇笑。
3: 小仙哥哥，你看你收的三个徒弟，一个是睁眼瞎，一个是假正经，还有一个小媳妇，真是可爱呢。
0: 王孝先硬着头皮展开道袍，去到百燕仙主身边，群猫让开一条路，却紧紧地将王孝先围住。王孝先额头大滴的冷汗，换上一张勉强的笑脸，抱了抱拳：
4: 白燕姐姐，请讲。
3: 你再过来一点嘛。
4: 啊，好。
0: 百燕仙主伸出玉手一拉，把王孝先拉入怀中。王孝先不敢挣扎，百燕仙主温柔无限地低语着：
3: 小仙哥哥，他们到底是谁啊？
2: 就是我徒弟。
0: 群猫立刻鼓噪起来，喵喵喵叫成一片。火小邪本来耳力敏锐，王孝仙和百燕仙主的低语仍能听得真切，可群猫一叫刺得耳朵内轰鸣，哪里能再听清。百燕仙主在王孝仙耳边娇声倾诉：
3: 那个睁眼瞎的男人分明是土家四宗里的高手，有发丘神官之气，极可能是发丘、玉岭、摸金三修的奇人。那个假正经的小子啊，周身火气洋溢，亦正亦邪，五官敏锐，体质独特，来头不小啊。至于那个小丫头，看不出年龄最是神秘，她与你们为伍一副小媳妇样，与假正经的小子相爱正浓，他不会是水家的千金吧？小仙哥哥，你带着这样三个人去木谷寨参加斗骨大会，不经请示，是想做什么呢？
2: 百燕姐姐也开始关心政治了。
0: 百燕仙主松了手，笑得花枝乱颤。
3: 小仙哥哥，我真是爱死你了。
2: 百燕姐姐，穆王知道了一定会狠狠惩罚我的，你就当没见过我们吧。
3: 可以呀、啊、你怎么报答我呢？
2: 百日相陪。
3: 你真坏。
2: 是你坏好不好？
3: 一言为定呢。
2: 我一言九鼎。
3: 小仙哥哥，我是真没有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不过我还是要劝你一句，这次你想带人进去可不那么容易。前方再有一天路程是飞花关，我姐姐花枝的总仙主千鸟之主在飞花关坐镇，你如果避开飞花关走碧瑶关，是黑枝的盘娥仙主坐镇，你想原路返回，重新走青枝的青树关，有青枝的腾牛仙主坐镇，都是防你们逍遥枝的。而你指望的逍遥枝月牙关已经被黑枝封了，林木森不敢过去，所有逍遥枝的人都是老老实实走的青树关，所以你身边的几个人没有拿到青枝发的要会令，是不可能带得进去的。林木森失算了。他现在应该在木谷寨木王居抱着林婉这个小妖精哭鼻子呢。
2: 啊，白燕姐姐，我的亲人，你和我说这么多了，就再帮我一把好不好？
3: 我想帮你啊，小仙哥哥，但我也不敢得罪千鸟仙主啊。我能装作没见过你，已经是犯了花枝大忌了。
5: 啊，那怎么办呢？白燕姐姐，我要哭了。
3: 乖，别哭。
5: 我真的想哭。
6: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奇幻武侠广播剧《五行世家》原著。

0: 作者张海帆，感谢您的收听。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0: 舍不得离开，用自由来交换。
1: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追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让轻松旋律漫过每一刻。1039音乐广播，声音入耳，心动随行。
1: 惠民装鲜家就选美益牙，100平米仅需79800，标配一线大牌环保材料，免费设计，金牌施工，一站式全包整装，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511-42，511-42。
2: 从规范合同履约，守护交易安全，到保护创新成果，激发创造活力，民法典全方位护航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为经济行稳致远，筑牢法治根基。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何洁，好音乐就在新疆 FM 103.9。

0: 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惠民家装补贴节，国补、长补、齐补三重叠加，两大保险齐助阵，没有套路只让利。惠民减负装新家，零公摊装修，套内计价，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511-4-2，511-4-2。一加一装饰狂欢盛典，重磅让利，聚会全程，专注高品质家装设计、施工、选材，一站式搞定，专属特价套餐，多重装修好礼，超值优惠补贴，错过再等一年。抢订热线0991-6222-555，6222-555。
1: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0: 启动引擎
1: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爱我吧，我是变态，把旧情歌。

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